0: you know, for a referral, or vote towards that call in Dover. They don't need me. They can call me off. I'm on the side of town anyway.
1: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 4-3-4-7.